0: 要补上。
1: 你找重新发什
0: 么？可能那有没有人？
1: Go ahead.
0: Nicholas Collins Bellin, last name Sissel, Charlie Ida, Sierra Sierra, Echo Lincoln Lincoln, Denver 10-17-2000.